0: 和驾驶水平的爱好者参与。
1: 上次我来过一次啊，这次呢我又来挑战呢，是因为玩的这个路线很长啊，它就适合各种车来玩，来回超越体验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。
2: 既有平缓的路，又有这个曲折的路，反正两种不同的体验，每一种体验都是不同的一种玩法。反正城市的 SUV 也能上，然后牧马人也能顺利通过。这个赛道我觉得是体验很不错的一个赛道。
0: 为保障游客安全，基地配备了专业的安全员和领航员，全程提供引导与保障服务。
3: 这里有35公里，包括我们现在打造的这里12公里的路线，是有50公里长的一个越野路线。再一个，这里的风景是比较美的，它很高，有挑战的难度。
0: 此外，基地目前配备16辆全地形车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越野体验需求。猛峰间越野基地的试营业将进一步丰富三溪乡山地旅游业态，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。
3: 我们2期的话是会引入青少年的 UTV， 主打的就是小朋友带大人去越野，

锁住水分，面包才会呈现松软适口的状态。但这种糊化后的松软状态并不稳定，温度下降后，分散的淀粉分子会重新聚拢回紧，挤出内部水分，造成面包干硬、掉渣、口感变差。从营养层面来看，淀粉老化仅改变食物的物理性

的一个生活小花絮，都会成为我们回忆里面最精彩的。那还有一位叫八月秋风的网友说啊，来龙回滩头做年画吧。

0: 手，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，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。这一天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，开了常委会。毛泽东首先发言：
1: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，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，我看很好，就罚下去吧。我们因为拍一松，让黄华去交涉吧。不像话，云头云脑的事层出不穷啊，
2: 骄傲危险，我们要小心呐。
1: 看来邓小平、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。
3: 同意。进上海。

0: 半夜骑兵团接访了杭州，为了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，陈赓率军南下，直取浙赣线。战局的发展很快呀。
1: 哦，还有一件，张自忠先生被国民党撤资了。
2: 哦，料一出口恶气吧，不要紧。
3: 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，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。
1: 哎，我说，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，那是大富大贵之人。
4: 怎么着？就凭您，
1: 嗯，
4: 还能给他看相啊？
1: 哎。

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，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先从这个周文翰老师研究苏东坡开始聊起哈，因为几年之前其实您写的这个《孤星之旅》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苏东坡的传记啊，那本书很厚。

0: 伟大的长征精神，铭记历史，根续红色血脉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。
1: 这次全国新闻，
2: 北京时间19点整，
3: 也可以同步办理参保信息查。
4: 部分有阵雨，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后天阴有阵雨。

从流行走向成熟，会经历一个从野蛮生长到有章可循的过程。床车的便利不能以挤占公共空间为代价，而城市的管理也不能一刀切赶客。当营地建设相应跟上，管理规则清晰明了，游客意识同步提升，床车旅行才真正配得上说走就走的洒脱与自由。说了这么多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床车旅行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便捷啊，也是有很多朋友们出行的一个前几的选项了。

新能源汽车可以当做床车来使用的一种汽车的模式。那我家里人呢是非常喜欢把它开到合适的地方去露营，因为包括在购买的时候呢，品牌方也是赠送了这个床垫，说明了这个后排啊是可以放平的，然后把床垫铺上去就可以当做一张床来使用了。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在附近的一个短途的郊游来说是比较方便的，而且非常适合就是和家人还有朋友们一起进行一个短途旅游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到山上的露营基地去露营，也可以到公园里或者是到海边去。家在生活中有哪些对于床车的一个享受到的体验呢？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

0: 北京时间22点整。
1: 就是在心理学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靠就是一个统一的办法去解决所有的问题，
2: 是，
1: 所以拆穿就拆穿吧。
3: 对，
1: 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面临着一些叫做预料之中、意料之外的一些场景，
2: 对
1: 吧？
2: 是的，是的。
1: 所以上半时的时候，我们讲了敌意变成过度的友善呀，自卑变成一些炫耀啊。当然，我们还有几种情况，一种是嫉妒变成了特别懂事儿。就是我觉得，我觉得，生活当中，比如说谁提职了。啊，我觉得我很嫉妒。

0: Remember, the tomb of...
1: 从掌心流过，叶子黄了，树根还在。关于所有对你全坦白，多幸运你的到来。人生不必太精彩，夕阳落了，月升起来。

0: 车了吗？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%，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。
1: 充电了66号，只为你排到100多号了。
2: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，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，准备给车辆充电。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，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。
3: 因为车特别多，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，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。

0: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，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，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、大功率快充桩，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。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，
1: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，二号是将近500辆，一号有700多辆，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.27%，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。
0: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，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，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，但受客观条件

0: 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1: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，硬件扩容、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，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、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。
2: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

0: 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，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，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。
1: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，谈及13年的变化，宁波舟山港、穿山港区、集装箱码

0: 新的机遇。
1: 陆磊，不散眼。
2: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，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%。在工作的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很多，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。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，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。
0: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，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。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旗舰项目，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，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

0: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，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、航运、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。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，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。采制总台记者孔颖、倪晶一。
1: 几天前，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，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，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。

0: 都有改变的愿望，可只有李启有改变的本事。他决定辞职回家，建社群，拍视频，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，
1: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，买到一手货源。
0: 拍鲳鱼饭，歇了口气。三代人同一条航道，连着父亲的船、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，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，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。
2: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，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，实现网球女

0: 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。项目建成后，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，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。
2: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。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，在过去24

0: 类转变。人工智能、大模型、芯片操作系统也深度融合，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，加大研发投入。
1: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，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。希望那个国庆节呢，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，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%以上的一个增长。对外。

0: 在营业额的话呢，我们预期呢是在8%到10%的增长。
1: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，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。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，推出非遗百戏大赏。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。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，
2: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说，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，以及我们的烟花秀、打铁花、花灯巡游。NPC 阵容的话，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，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。

0: 疫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，把打卡范围延伸到三楼餐饮门店，拉长丝城动线。完成打卡还能100%中奖，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。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，
1: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，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，我们预计从13%能够提高到15%。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，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，预计能够增长15%左右。

0: 结果他说是雕版印刷，那让他学习一下。
1: 雕版印刷始于隋唐，通过文字或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，再刷墨铺纸完成转印。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2009年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国庆期间，杭州图书馆开展免费体验活动，读者上手简单，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作品。在浙江，非遗正以各种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。在台州黄岩纱布青瓷博物馆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青瓷手工制作。纱布青瓷非遗传承人陶振深手把手指导大家揉泥、拉坯、塑形。

0: 长兴县四安镇藏岗岭村文化礼堂里，粤剧《红楼梦》经典选段唱响，台下村民看得入神。70岁老戏迷黄振华说：“
1: 以前没有这种享受，这个水平一般人唱不出来的。我最爱看戏了。”
2: 普陀山、朱家尖是舟山旅游的两大顶流，为应对国庆假期旅游高峰，当地推出系列便民举措，提升游客出游体验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。
3: 舟山朱家尖无公制码头是民营企业参与，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，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、非金属矿物制品、金属制品、通用设备、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，预计总投资524亿元，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、控股、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。
2: 昨天，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——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，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、绿色、零碳、高效、经济的新路线。
3: 据网络平台数据，截至昨天，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。
2: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，继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，10月8号20点起实施冬季封闭。
3: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表示，使馆已接到有关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，已敦促泰国警方尽快查明当事人下落，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。
2: 在昨天进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中，中国男足0-5负于巴勒斯坦队。中国队主帅邵佳一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国足球

0: 决出51枚金牌，中国队收获7金10银10铜，还拿到了3个奥运席位。
1: 网球男女单打冠军都将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门票，届时符合要求就能登上奥运赛场，在清华德比中
0: 拿下男女各一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席位。
1: 柔道和跆拳道赛场，中国队都摘得了项目的首金。牛欣然在女子柔道78公斤级以上的决赛中以一本逆转韩国选手李炫之夺得金牌，马静月在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比赛中夺冠。
0: 有喜悦也有遗憾，中国女区0-1不敌印度队，无缘卫冕。印度队则时隔44年再夺亚运金牌，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。中国女足在铜牌赛中0-1不敌韩国队，最终获得第4名。中国男排则在

0: 男足亚运队将在铜牌赛中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。
1: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。
2: 建行二手房服务，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，高效稳妥，安家更放心，详询建行各网点。
3: 浙广

0: 6.6%，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。
1: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，美国九月新增2.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，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.3万个，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.5万个的增幅。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，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，